0: 更安全一些。
1: 哎，好嘞，那晚上7点我们在公司前面那个路口集合出发。
0: 好。琪琪在这儿，快过来。
1: 啊，来了来了。
0: 那、啊、给把头盔和护具都戴上。
1: 哎呦，这么专业啊。
0: 安全措施必须到位。
1: 嗯，戴好了，咱们出发吧。
0: 哎，今天是你第一次骑行。
1: 嗯，
0: 一会儿你就跟在我后面骑，要是跟不上就喊我一声，我速度慢下来，你不要为了追赶我的速度而盲目加速。
1: 哎呀，跟在你后面多无聊啊，你骑慢点，咱俩并排还能聊聊天呢。
0: 这可不行啊，非机动车道本身就不宽，并排骑行把整个车道都快堵死了，影响后方的非机动车通行啊。
1: 那我们骑外面的车

0: 白脑筋啊，按交规骑行是基本的安全准则。
1: 嗯，行，那快出发吧。哎，大伟啊，你怎么突然停下来了？
0: 前面的绿灯啊，只有最后五秒了，我怕你过不去，就停下来等等你。
1: 哎呦，这有什么呀？就算是红灯，我猛踩几脚跟上你不就是了？

0: 都按你说的做。
1: 嗯，好的。
2: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会萧山。
1: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2: 呀呼。

1993件，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监督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6号，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近日，国家反诈 AI 客户端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客户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

0: 温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1: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0: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1: 健康加

而现在过敏了这样的问题，梦主任分析，一方面这是呼吸道黏膜的长期损伤导致的，另外一方面也和与过敏源接触的累积效应有关系。近些年来呢，一些外界的工业品，包括粉尘啊、汽车尾气啊、洗碗剂啊等等这些气味啊， 都会对呼吸道黏膜造成损伤的，叫黏膜屏障损伤，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过敏性鼻炎高发的原因之一了。那么第二个，过敏源呢，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逐渐接触，积累到一定量，到达一个阈值之后，它就会出现症状，或者说以前没有接触过，但是呢，短时间内接触了大量 爆发性式的一个接触，也可能爆发出一些过敏症状的。那关于预防和治疗呢，医生建议，如果说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呢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

几大袋的早餐一脚趟进了积水里面。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个教育工作者最质朴的牵挂，不能够让孩子们饿肚子。这份发自本心的柔软与担当，是任何技术都无法复刻的人间温度。有人或许会说，无人机都飞起来了，那校长为什么还要去趟水呢？有这种想法是没有看到灾情现场的复杂情况。无人机确实高效，但多用于道路中断、冲锋舟受阻的极端条件之下。校长趟水固然低效，但是那份低效里藏着一个老师对于孩子的承诺。

白鹭，鹭鸣而白，故名白鹭。白鹭已是凉爽季节的开始，这一时节要做好防范，避免鼻腔疾病、哮喘、支气管炎的发生。容易患上述疾病的易感人群，饮食上要有克制，少吃或不吃海鲜、生冷、辛辣、酸咸、肥腻的食物，适当多吃清淡、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白鹭是典型的秋季节气，秋天人体容易干燥，可是

厦门的教育规划面临的挑战清晰可见，既要面对当下局部片区生源涨潮，又要判断未来可能出现的生源退潮的风险。厦门的做法是把存量的盘子重新分一分，规划的小学开办的时候改成初中，原本的九年一贯制加上高中部，近两年已经整合调整了7所学校的学段属性。 浙江则在增量上做文章，按照高中标准容积率上限高配建设低配使用。据当地测算，相比初中和高中分开建设，省下大量的土地和成本。近年来，少子化在教育上常常与冲击关亭等这一些词汇联系在一起。 这种担心呢，并非多余。很多地方面临的问题尤其复杂，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方呢，这样的潮起潮落更难预计了。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学龄人口下降也在打开一个提质的窗口期。与人口高峰期一个班动辄。

14小时人工值守，夜班接线员从15人增加至43人，接线员连续3个小时都没有喝上水。就因为不同粉丝群体对于多人双人舞台的编排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进而将不满或者诉求转向政务热线。有工作人员私下吐槽，我们批的是演出许可，不是 CP 分组方案。艺人应该和谁来搭档演出，以什么样的顺序出场，粉丝群体有不同的意见，不能够挤占公共资源来表达。公共资源是有限的，政务热线成了粉丝斗场，这个事情可谓是荒诞之极。那对于这件事情，咱们的热点观察员们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热点观察员易颖对这件事他是怎么看的。

怨病人。据此，误收费之说似乎是成立的。然而呢，常识告诉我们，门诊病房留观病人和住院病人走的是两种管理模式和缴费体系，很难混淆。那么，这种所谓的误收费真的只是无心之失的结果吗？这一行为的确有乱收费的嫌疑。一来，姑且认为这是收费人员未尽到询问查询之责。然而，在误收之后，这家医院何以连后续把关纠错的机制和能力都没有呢？收费单据上白纸黑字的印着空调降温费，居然没有一个人发出疑问，这实在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莫非院方有关人员对于这个项目早就熟视无睹了吗？二来，网友表示，在质疑空调费之后，医生说，难道免费给你吹空调吗？如果这一表述无误，那么在这家医院，这种收费项目可能早就属于

和人心考验，关系着医保账户的安全，关系着患者权益的保护，也关系着医患关系的建设不容忽视。医院出现误收费、乱收费现象绝非偶然。正如通江县卫生局在通报当中所言，涉事医院在诊疗流程、收费管理、医患沟通方面存在漏洞，这也提醒我们对于一起舆论事件不仅要追根到底，严肃惩治责任人， 更要举一反三地梳理问题、追溯问题的根源，常态化、动态化进行治理。

用镊子夹起一颗直径几毫米的形似豆状的彩色塑料空心小圆柱，在带凸点的模板上找到对应的位置，不同色彩的拼豆一颗一颗排列上去，再经过高温熨烫定型，可以制成冰箱贴、立体摆件、书包挂件等等这些装饰品。没错，这就是时下最火的一种手工活动拼豆。这些 看似简单的动作，不仅小朋友们喜欢，也让很大一批年轻人上头了。从最初面向老年人

手作店一座难求，道市集摆摊私人定制平价轻手工拼豆带火了治愈经济，折射出了全新的月季消费的趋势。打开一款本地生活的平台客户端，记者发现杭州主城区至少有数十家拼豆手作的门店，临街的商铺、写字楼、社区小店，各种业态都有分布。不同于往年主打亲子客群，如今啊，20到35岁的上班族、大学生成了拼豆的绝对消费主力，成年消费者占比超过了80%。突突队长拼豆，这是一家湖滨88的商场。

今年的双人拼豆月成交量突破了3000单，客群当中既有父母带着孩子来体验的，也有不少年轻人。湖滨商圈另一个首座门店双人拼豆2个小时的体验套餐 上线之后售出了19000多份，是店内50余项团购里面销量最高的。周末十几张操作台经常是全天满座的，工作日则在晚间形成了稳定的客流小高峰，大量附近白领结束工作之后呢，会专程到店玩拼豆。 国大城市广场的3E儿童口腔诊所暑假组织的拼豆体验吸引了不少前来看牙的儿童和家长。

天唱完套餐仅仅几十块钱，不少学生把拼豆当成了周末社交的新方式，约上好友结伴手作，代替聚餐逛街，低成本收获休闲娱乐。有网友把去店里玩一天拼豆形容成是花88块拼豆省下880块钱的心理咨询费。拼豆不仅带火了体验式的月级消费，还催生出了文创市集上的定制摊位和私人接单等轻副业的形态。在杭州各大夜市，拼豆摊位

光金属限定色豆子，全套色卡耗费的耗材花费可以达到数千块钱，而一些资深的玩家还会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分享图纸，交流交换成品，组团探店。但这门看似热闹的生意啊，并非没有隐忧的。随着需求暴涨，行业开始内卷了，团购的价格不断下探，最低一小时体验价低到9.9元，部分门店只能够依靠走量来维持经营。从老年人康复器具、儿童益智玩具演变成为都市青年的解压爱好，拼豆走红的内核是消费逻辑的转变，消费不再是

0: 九点整。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车辆爆胎是行车途中的一种突发情况，造成爆胎的原因很多，如超速、超载、气压不稳、车胎老化等，若在爆胎瞬间处理不当，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一旦发生爆胎，请保持冷静，双手紧握方向盘，用力抵住方向盘，纠正偏移方向，维持车辆向前行驶。使用点刹，反复一下一下地踩踏制动踏板，缓慢降

0: 他们对于释然的理解。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 1079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活动。

抵御时间侵蚀的力量。读着这些生活片段，我忽然明白，杨绛先生的释然源于他拥有将瞬间永恒化的能力。肉身的存在终将消逝，记忆却能在文字的加持下成为另一种存在。它不是在告别我们三，而是在运用自己的方式重建我们三的永恒居所，不在城市，而在每一页白纸黑字之间。杨绛先生面对巨大丧失的态度启发我，释然不是抹去记忆，而是学会与记忆。

里有线一样的黑影在扭动。黑影是弯曲的，像一群不规则的线条。以为是刚才看落日眼睛花了，定睛再看，不是眼花，是真的有若干条黑影在水里一弓一弓地扭动，是蚊子的幼虫。

直到七月下旬，我们才盼来了第一朵姗姗而至的莲花。那年夏天，西湖的荷花早已盛开，而这一朵却是专属于我们的，也属于我们捉来的小鱼、飞来的鸟，当然还有令人讨厌的蚊子。我们也构筑了

0: 信号的一个出现。信号没出现之前，总体上依旧还是小仓位的以轻指数重个股，但是中期角度当中来看的话，主线依旧还是以科技这条主线为主，但是呢，也就是说会策略方面细分化的一个题材方面的话，还是重新的要去结合他们的一个业绩，乃至也就是说是今年的三季报乃至明年年报去做一定的就是说逢低的一个中期的一个配置吧，主持人。
1: 好，感谢李老师。
2: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3: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2: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3: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

0: FM 一零七点九
1: ，FM 一零七点九，
0: 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2: 这里是一零七九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社保、求职、帮扶，全方位为您服务。拨打我们的热线，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你收听今天的1079帮忙团，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是周一，周一的1079帮忙团呢准时和各位相约。我们的两路热线8271-1011和8271-1022为您开通。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您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来进行24小时的留言。留言呢，说完事情的大概情况，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啊。我们后台看到信息之后，及时的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您的详细情况，为的是更好的来为。

这周呢，秀山几乎每天啊都有弱降水的概率。不过呢，大家也是不用担心啊，这一次的降水只能是洒洒水的级别，范围小，时间短，雨量有限，不会出现系统性的暴雨过程。那虽然说今年大家嘴上一直在喊热热热啊，但是其实今年秀山的这个高温天并不算多。根据萧山区气象台的最新数据呢，截至到9月6号，萧山今年累计高温日呢总共是27天，其中7月21天、8月6天，九月至今尚未出现过高温，而去年同期啊，这个高温天已经达到了48天，所以呢，48天和27天

安全实践育人，家长要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关注心理健康，做好防溺水、防火、防诈骗，还有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的教育。因为假期的时间比较长，很容易出现作息颠倒、作业集中堆积的情况，所以呢，建议家长和孩子啊一起商量定制假期的计划，把学习、劳动、运动、休闲都能够合理安排，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长假。

为了帮助企业招揽人才，助推杭州制造业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杭州市人力社保局呢，近日推出了金秋送岗乐业杭州2026秋季。

0: 弘扬
1: 季节的开始，这一时节要做好防范，避免鼻腔疾病、哮喘、支气管炎的发生。容易患上述疾病的易感人群，饮食上要有克制，少吃或不吃海鲜、生冷、辛辣、酸咸、肥腻的食物，适当多吃清淡、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白露是典型的秋季节气，秋天人体容易干燥，可适当选用一些宣肺化痰、止咳消炎、补血养神、健脾益肾的中药和食材。
2: 请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地铁口共享单车乱停放，早高峰晚高峰堆积如山，是很多通勤族都遇到过的城市治理难题。那么最近呢，杭州的首个地铁口共享单车专属停车场在滨江区长河地铁站的 F 口正式投入使用了。早高峰，记者来到长河站的 F 口，过去呢，单车横七竖八挤占人行道的景象不见了。这一片场地设置了彩色的彩虹泊位，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按照黄、蓝、青不同颜色分区停放，市民取车还车呢也能够一目了然。整个场地呢分成了两大功能区，一边是普通非机动车停放区，可以容纳300多辆私人电动车、自行车；另一边呢是共享单车的专属停放区，最多可以同时停放400辆共享单车。地面呢还印有文明停放的提示标语，按照颜色分区停放，不光方便了市民找车，也把运维责任划分清楚，哪家的车辆越线堆积，一眼就能够发现，巡检管理的效率呢，也能够大大的提升。

美甲店要留意工具是不是经过消毒。第四，如果发现指甲莫名变色、增厚变形、反复甲沟炎，那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咱们说爱美这个东西啊，无可厚非，但是呢，美丽的前提就要守护好指尖的健康。

小区充电棚的电动车起火，那如果说现场没有人，能不能及时的发现和处置呢？最近拱墅区的石桥南苑就发生了这样一起火情，依靠智能火情监测系统实现快速预警高效处置，没有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失。8月27号上午的9点27分，石桥南苑的公共充电棚内，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窜出了明火。现场部署的火眼哨兵火情监测系统仅仅用27秒就识别出了火情，8秒之后，平台就发出了3级警报。9点29分，值守中心马上给小区物业打出了预警电话，同时推送了现场的监控画面。从出现明火到发出人工预警，用时不到2分钟。9点35分，消防救援人员赶到了现场，这个时候呢，火势已经基本被控制。9点37分，明火被完全扑灭。从系统识别火情到现场处置完毕，全程只用了8分钟，没有人员受伤，周边的车辆和设施呢也都完。

技术支撑单位中国电信做好了设备调试，还联合了社区物业开展多轮应急演练，打通了预警推送、现场处置、联动消防的整套处置流程。下一步呢，这套试点还会继续扩大覆盖，优先向老旧小区电动车停放集中的区域推广，用科技手段弥补人工巡查的不足，进一步提升社区消防安全的处置能力。

法抛在了脑后。殊不知，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前不久，交警部门就查获了一起规定载客七人，实际却乘坐了11人，超员4人的面包车。最终该驾驶员因超员被依法处罚，同时交警还对驾驶员及乘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可能也有不少村民认为，只要平时注意点，开车慢点，多坐几个人也无所谓。但是殊不知车辆超员载客会严重影响到车子性能。车辆超员后，必然会有部分乘客只能站立或挤在车厢内，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郎啊，病郎，你可知我虽在寓所见你，这真正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

0: 知音此心同，尽在此曲中。梨园点戏台，
1: 梨园清草。

0: 娘，你怎么还没有睡？
1: 我困不着了。小姐，侬电视机有吧？我想看一些电视再困。
0: 电视机没有。
1: 黑白的也好的啦。
0: 黑白的也没有。
1: 哦，电视机没有，那么 VCD 有吧？
0: VCD 也没有。
1: 小姐啊，侬电视不看，碟片不看，生活多少苦涩呢？
0: 哎，没有吧。

到去侬不要搞呢？我讲个李德林是开饭店的，墨子李道德的德双木林李德林，不是吃肚皮上的李德林。

0: 蛮忙的，走文斌的妹妹叫走不动，走不动还没有高出去，因为一块头大，所以叫走不动。
1: 哎呀，姑娘，你啰里啰嗦说了那么多，我问的是走文斌的婚姻情况啊。
0: 哦，你问他的婚姻情况啊？

0: 婚登记，结果登记登不出了。
1: 怎么会登不出呢？
0: 我是个大家婆啦。
1: 啊？哦，大家登不出啊？
0: 不是个，那我同周文斌爬起来，我是有亲眷关系的。
1: 啥个亲？
0: 啥个亲嘛？我不亲了。
1: 怎么会我不亲呢？
0: 那我同你讲，周文斌的摸个摸个摸，跟我个摸个摸个摸是同一个摸了。我也真当摸了，我窝窝肚窝里吃的身子。
1: 哦，原来你同周公子是三代古表亲，那真是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
0: 咦，小姐，侬那个一样谢天谢地的？
1: 这个
0: 是啥戏？
1: 那个。
0: 好在好在，小姐，你不要这个那个，我有说过，侬啊。

0: 是啊，那先来钢琴。伊不管是口琴、木琴、扬琴、胡琴、钢琴、竖琴、电子琴、手风琴、大提琴、小提琴，样样都会。
1: 那么棋呢？
0: 棋嘛呢，围棋、象棋、跳跳棋，伊都拿手个。伊曾经来了土耳其参加过国际跳跳棋比赛，得过大奖嘞。
1: 大奖？是什么大奖？
0: 得本奖。
1: 得本奖？
0: 喏，伊获奖的照片啦，登上报纸的头一版高头，是不是得本奖了？
1: 哦，那么诗，伊会写啥个诗？
0: 哦，伊写的诗多嘞，像那言情小说、武侠小说、长篇小说、电视连续剧，我钞票又没了，哪好穿嘞？
1: 嗯，他的画我没有看到过，不知画的怎么样。
0: 哦，一个我倒看见过个，有山水画、水彩画、工笔画、铅笔画、油画、泥画、板画、沙画。

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杭州萧山环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2025年度杭州市星级一类总部企业，成为萧山区直属国有企业中首家获此殊荣的标杆企业，为萧山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彰显了大区国企的硬核实力与责任担当。日前，地方菜 IP 联盟第5届全国研学交流活动在我区举行，200位餐饮品牌创始人参加，大家现场观摩智能后厨成套装备，并围绕后厨标准化建设、降本增效、地方菜系连锁扩张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0: 又挨了主席坐着。吃饭之间，他轻轻地碰了一下他腿，然后在桌子下张望着，就放下了碗筷，弯腰到桌子下去捡拾什么。
1: 啊，田小姐，请让让，我的手绢落在地上。
0: 他因为彼此挤着坐，也就闪开了一点椅子，他的右手扶着椅子坐沿儿。宋玉生蹲在地上，就把一张纸条向他扶了椅子的手掌心里一塞，立刻也就站起来了。魏太太对于这事虽觉得宋玉生冒昧，

0: 你不能把我的人夺了去呀。
1: 哎呦，
2: 魏太太听他赤裸裸地说了出来，脸腮红破，实在不能捧住碗筷吃饭了。他放下碗筷，两行眼泪像抛沙似的落下来。他在衣襟纽扣上掏下了手绢，只管擦眼泪。四奶奶笑着，
3: 别哭，哭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可以趁你的愿把小宋让给你，我不在乎，要找什么样子的漂亮男子都有。哎，我还告诉你一件秘密消息，袁三小姐也是我的人。

0: 经理。
1: 嗯，他为什么要送我钱呢？
2: 四奶奶一笑。
1: 小宋又为什么送你钱呢？
2: 钱我已经代你收下了，
1: 在这里。
2: 说着，他就打开他的穿衣柜，在抽屉里取出三叠美钞，放在梳妆台上，笑着：“
1: 你收下吧。我虽和徐经理认识，可是不大熟，我怎好收他这样多的钱呢？
2: 你也不是没有用过男朋友的钱，老范和洪五爷的钱你都肯用，
1: 姓徐的钱你为什么就不能用呢？”
2: 说着这话，他可把脸色沉下来了。魏太太红着脸，拿了一只粉扑子在手，对了梳妆台上的镜子，只管向脸上扑粉。

0: 平等，男子们可以随便交朋友，女子又有什么不可以？自己又不是没有失脚的人，反正是糟了。他站在箱子边，手扶了箱子盖，忘了箱子里的许多好衣服和那500元美钞。这来源都是不能问的，同时也就看到了手上的钻石戒指，这东西算是保存住了，不用的卖掉它了。他关上了箱子，拍了箱盖一下，不觉得自己夸赞自己一句：
1: 我有了钱了。俗言说，衣是人的精神，钱是人的胆。
0: 他现在有了精神，也有了胆。自这日起，连排

0: 四奶奶一笑，你的意思我明白，我找着他在一边谈谈吧，假如孩子是要钱的话，我就和你代付了。
1: 魏太太点了点头，倒反是放轻了步子，回转到楼上去。四奶奶在楼下谈了半小时，走回楼上来，对她笑着，
0: 你不出面倒也好。李不祥说啊，他是受陶伯生太太之托来见你的，姓陶的和太太闹着别扭，一直没有回家，陶太太自己摆纸烟摊子度命，自己的孩子都顾不了，怎能带你照应孩子呢？他很想找你去看看孩子，和魏端本说开了，把孩子

0: 它有个特性，它的起到一个东南夏凉的这种特性。
1: 但是这个浮石它用来砌墙和造房子，跟其他的石头一样坚固吗？
0: 对，
1: 也是能够一样坚固的。
0: 哎，对，一样能够坚固
1: 啊。
0: 第二呢，它还有一个特性，经典艺术的加工，这样呢，用于地方文化的一种传承。第二点呢，它能就应用到了制作。

0: 哎，对对对，作为一个对折扇服饰有了那么多年了解和情感的参与者啊，就是如果说现在啊，我知道折扇服饰它这个项目呢，也在申请咱们萧山区的区级非遗，也正在为之努力啊。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说一个文化它需要有传承，它需要有代代的发扬，那么肯定要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参与。那您作为一个在这个领域深耕和喜爱了20多年的人，可能对您来说，对于折扇服饰的一切。

0: 孩子们都来了解，都来参与，
1: 嗯，
0: 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啊。
1: 嗯，
0: 那么对于咱们那些年轻人，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1: 那么对于年轻人呢，我最想分享的是关于两个字，一个任性，一个沉淀，这种感悟。第一个呢，就是要慢下来，去发现身边的那种不悦。第二点，牵着一件事情，要终一生，不计功利。这种长期的专注，能带给你对抗交流的定力。未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请试着找到那件让你愿意付出业余时间且不觉疲惫的事情。
0: 好，今天的对话1079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李老师的参与，我们。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赏析节目。今天我们来欣赏唐载的文章《小生态》，播音小影。
3: 刚来杭州的那年初春，我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养了一缸莲花，养了大半年，不料养出

泥里冒出了一个小小的嫩尖儿，细看是莲花的芽，它终于发芽了。接下来的变化比杭州的春天步入夏天还要快，几乎是一夜之间，莲花的尖芽就冒出了水面。很快缸里就郁郁葱葱了，七八颗荷叶或大或小，层层叠叠，有的贴着水面，有的高出水面。

0: 七九，整点报。
1: 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六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号至10号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江西省纪委监委六号通报，江西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万。

0: 欢迎收听。
1: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2: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1: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360度，文达说财经。
2: 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3: 北京时间的15:04，欢迎收听文达说财经。今天财经才是从哪儿开始呢？先带着各位去逛逛展会。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的厦门举办。这届的投洽会呢，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在6号下午举行的新闻

0: 我们这个120吨级的这个纯电动矿运机械车，主要应用于大中型露天矿山的采购作业。它相较于以往的燃油车呢，最显著的特点是节能减排，大约能减排60%到70%。此次展会期间，也有一些外国的客人来了解这款产品。我们也希望后续与他们进一步的联系，希望达成一些合作。
1: 本次博览会，印度尼西亚企业首次组团亮相。作为全球煤炭生产大国之一，当地煤炭行业长期受困于开采成本高、工艺陈旧及绿色技术短缺等问题。
2: 山西是一个中国的生产煤炭的最大的其中之一嘛，所以我们要看看这里的公司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技术。刚才我有看到把

0: 表以及泰国、蒙古国等国外的嘉宾共1000多人参会。本届的药博会是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成果转化、经贸合作等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展会的现场呢，这个 AI 智能医疗体验区成为本次展会的一大亮点。智能脉诊仪、舌面像采集仪等多种设备是集中亮相。传统中医搭上数字化的快车，新奇的智能医疗设备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打卡体验。古老的中医药正在科技赋能下焕发全新的活力。那么我们知道，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消费扩容方面的政策呢是密集出台。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随着中新网的记者来读懂国家的消费新政组合拳这个背后的三层的深意。
1: 大家好，我是央广记者王晶。8月31日，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商品

0: 而是让你花钱买到更好的生活方式。总之呢，一句话，这次不是花钱让你买，而是把路铺好，让你愿意买，方便买，买得值。政策再好，得大家用得好才算数。评论区来聊聊，你最期待哪一条呢？这里正在观察，下期见。
1: 继续来逛展会，接下来我们走出国外，来了解一下9月4号2026啊。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在柏林会展中心开幕。我们说中国的产品要走出去啊，也就是说呢，要增加啊对外的这种贸易的销售的啊这种份额。所以说各种展会都是展示自己产品和科技。

0: 废气食用油进厂之后，我们会经过加热、沉淀、离心、多级过滤等整套净化工艺，把油脂里面的杂质全部剔除干净。经过深度提纯之后，产出的高品质工业级混合油纯度高、稳定性好，完全符合国内外高端工业油生产标准。
1: 这款再生工业原料用途广泛，是生产生物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工业洗涤剂、高端润滑剂的核心原料，广泛应用于新能源、航空、工业制造等领域，实现餐厨垃圾的无害化、资源化、高价值利用。
0: 目前整个市场行情非常火爆，产品量价齐升，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从价格来看，今年上半年

0: 专业化比赛用的用球和首枚国际赛事级的用球填补了黑龙江省高端羽毛球自主生产的空白。从北天鹅的经济飞出的新高度，我们就可以看到企业在这个当中如何来转型升级的。小城大业，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专门介绍了一些小小的城市，但确实占据着中国和全球市场份额，非常了不得。今天的小城大业，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彩灯，这个彩灯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那么
1: 包括这个内生的，包括外围的啊。那么因为这个外围呢，这个因为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啊，这个包括这个议息会议啊，甚至说是一个指导啊，对于这个未来这个美联储的主要的这个指导意见呢，你还是要看这个未来的一个方向啊。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上证指数四连阴之后。

看这个未来的一个方向啊。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上证指数四连阴之后，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方向呢？啊，首先我们从今天这个盘面上面啊，盘面上面来讲的这个元件 CPU 非金属材料啊 PCB 电子化学品，这些是涨幅居前的。那这些呢也都恰恰是啊周五带头跌的啊，这最近这个科技股啊反弹一段，然后呢就是又回调，所以说科技股呢是在反弹当中的。但是科技股里面某些板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液冷啊，硬件里面的液冷，像液冷里面的像飞龙啊，飞龙股份它是创了新高的啊，这个情况就跟别的反弹情况不一样，而能够创新高的板块，有龙头个股能够再创前面的新高，这个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下啊。那么所以其他的呢，我认为都是在一些交叉的一种轮动的模式。那么硬件是反弹，然后硬件调整呢，那么像上周五的 AI 应用软件类的啊，就是可以穿插。那么像这个贵金属、储位电器、保险、煤炭开采、证券板块今天呢是跌幅居前的啊。

片类的大涨啊。那么，所以说从这上面来看啊，虽然这个今天呢还有一个成交量啊，成交量呢这个今天又是跌破了2万亿了啊，所以说这个成交量还是要关注的。成交量只有19642亿，较上日呢缩了868亿啊。今天的这个成交量是缩量的啊，缩量上涨的，所以说后续呢是还需要根据成交量来关注，有没有这个继续放量的啊。然后国内的消息呢，这个周末呢也有一定的利好，包括这个中国工商银行的8家中央央企分部啊，这个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金达到了多少呢？占8家央企金融企业啊，动工增资3600亿啊。这上面的增资呢，那么实实在在的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呢就会更强，服务实体经济呢是更有底气。

托底的作用啊，托底的作用。那么现在来说呢，我们从市场的量能上面来看啊，只能单纯的做一个反弹来看啊。对于涨势居多的一些科技股呢，我们还是这种建议，大涨是建议分批卖出的，利润落袋啊，减仓呢是相对应的啊。所以说减仓就叫一个什么呢？高抛低吸啊，主要是一个这么一个操作模式啊。那么，所以说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面来看啊，这个并没有像外围的啊，包括这个韩国、日本的指数啊都是大涨，啊，韩国指数涨了4点多啊，日本涨了2点多。这个我们这里的这个上证指数呢还是比较萎靡的，但是呢，从个股的角度来看，赚钱效应呢，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还是表现不错的，首次的站在了50均线之上，特别是创业板啊。所以说我们要继续看明天的这种赚钱效应是否在双创上面能够得到延续，不然的话成交量继续萎缩啊，上涨无力的话还是要

0: 时尚线，你好，向老师。
1: 你好，文达老师。
0: 今天呢，我们先请向老师来给我们关注啊，解读一下这个财政部的一个大手笔的注资银行险企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嗯，
0: 我们先来这个一起了解一下啊，这个新闻当中所说到的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资本补充的具体的信息。
1: 嗯。
2: 昨天，多家金融机构披露了由财政部牵头，部分机构同步引入央企

0: 大行和保险央企资本实力的增强，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稳定性。此次公告主要的金融机构较多为 A 股的权重公司，有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提高资本市场的稳定性。
1: 好了，刚才的信息呢，我们一起都了解了，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就先请向老师来解读一下，为什么财政部会大手笔注资银行和险企究竟是什么含义，什么信号？
2: 好的，首先，资本是金融机构持续经营的本钱。那财政部

0: 的这个用意啊。
1: 嗯，
0: 刚才你也说了啊，这个一方面呢是这个财政货币政策的一种需要，
1: 嗯，
0: 另外呢也通过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政策杠杆，来统筹金融领域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嗯，
0: 那么我们再换另一个话题，不久前呢国务院印发了一个15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十四五时期，咱们国家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新能源实现了高质量跃升发展。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的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并网装机达到了18.4亿千瓦。十五时期，风光装机规划新增约10亿千瓦，年均新增并网装机目标约是。

源的这个28千瓦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实际上是与普通光伏电站不同，我们这里需要更像一个储能技术的综合性实验室，为后续储能技术在高海拔地区规模化推广和迭代打基础。那这背后就是新能源装机占比与支撑能力之间的落差问题。那么专家指出呢，以风光为主的新能源发电具备了间歇性、随机性、波动性，尚未形成对传统电源的有效的电力替代。这是实际的问题啊，迫切需要增强新能源的可靠出力、主动支撑和协同的调节能力，以支撑实现更大规模的发展。那分几个点来说，从电源侧来看，新能源在尖峰时期时刻有效的发出电的这个能力

0: 消纳的重要突破口，这就是我们一个结论啊，谢谢。
1: 好的，我们刚才呢了解了一下国家的这个规划，应该说在目前的局势下，尤其是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应该说国际油价上涨，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都因为油价高企而饱受这个通胀的这种威胁，但是中国应该说要风平浪静啊，我们照样灯火辉煌，汽车呢，应该说啊，电力供应、生产、生活都是相当保证的，相当完美。
0: 是。
1: 那么这个目前刚才您所解读的这个，也可以看得出，也是国家对新能源的发展，应该说是这个越来越扎实，而且基础打得越来越牢啊。
0: 对。
1: 这也是防范后期能源的这种复杂形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要是碰到强制订购、编制校服等问题，可以通过当地举报渠道反映情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让孩子买的放心，穿的安心。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就是没有被太阳光照到的地方，半影呢就是部分被太阳光照到的地方了。月球照着地球转的时候，如果钻进了地影，月食就会出现了。要是月球整个进了本影，那就是月全食。要是只有一部分进了本影，就是月偏食。月全食的时候，太阳光照过地球大气层，折射到月球上，月球就变成了红铜色了，是不是非常神奇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月相。月相就是从地球上看到的月亮发亮的部分的形状。月球自己啊是不会发亮的，被太阳照到的地方是亮区，没有被照到的地方是暗区。因为月球的位置一直在变，所以说它被太阳照亮的那面有时候朝着我们，有时候背着我们，亮区有时大有时小，这样就有了各种不同的月

地球上的海洋不是固定不动的，会朝着月球方向延伸。 从地球表面看，能够看到两个膨胀点，一个是对着月球，另外一个呢相反。月球引力对海洋的影响比地壳大，所以说海洋膨胀得更高，而且地球自转会比月球公转要快，每天呢就会有两次大潮。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知识，那就是黄道。地球公转轨道向外投射会形成一个大圆圈，这就是黄道。黄道周围呢会有好多星星，还有黄道12宫，像白羊座、金牛座、

0: 苏联在很早之前就研制出了第一辆无人驾驶的月球车，把它送上月球了。我们国家在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前也一直在研究月球车，重点在无人月球车上。最后呢，来和小朋友们说一说年月日的由来。很久以前呢，人们就用天体和地球的相对运动来计算时间。太阳东升西落可以算日以内的时间，比如说日时分秒。日往上呢，还有月和年。历法就是算年月日的长度和关系的。历法里面最基本的是朔望月和回归年。朔望月和潮汐日时月时有关，最早被用来算日子。好了，小朋友们，那今天的这一些天文知识大家听明白了吗？
1: 我暑假去埃及看了金字塔，哇，真的非常神秘。
2: 我前段时间去北极看了极光，你们知道吗？极光的颜色有好多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小眼看世界，带你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4: 我是沈佳楠，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我美丽的家乡——浙江绍兴。绍兴。

0: 其地方特色美食，也吸引着中外游客。绍兴的主要小吃有绍兴老酒、梅干菜、臭豆腐、梅茴香豆等等，让人回味无穷。绍兴，你不光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你还在茁壮成长，如日方升，带着美好的未来，在蓝天碧空下自由翱翔。我是绍兴人，为此感到骄傲。欢迎大家有空到我美丽的家乡浙江绍兴游玩，谢谢大家。
1: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2: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3: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爱古诗词，一起感受诗词的魅力。
4: 大家好，我是柔美小主播黄月儿。
5: 我是柔美小主播胡星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野书所见，南宋叶绍翁。
4: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

0: 一把。
1: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听的故事呢，叫做《宝船》。从前有一个好心又勤劳的孩子，名叫王小二。有一天，小二上山打柴，在路上看见一位老爷爷要过一座独木桥。小二怕老爷爷掉下去，就对老爷爷说：“老爷爷，我背您过去吧。”老爷爷看到小二人小，没让他背，

个大好人，不信你把我救上去看看呀。小儿相信了他的话，就扔过去一根绳子，把张卜三救了上来。张卜三说自己游水游累了，躺到船舱里，除了吃饭再没起来。又过了些日子，大水退了，小儿回到家里一看，房子倒了，没有地方住。他和大白猫、大蚂蚁、蜂王、仙鹤一起商量，大伙儿决定动手盖房子。张卜三一听要盖房子，就抢着说，好，我来当监工。第二天一早就动手干起来，有的他

0: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1079整
3: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
4: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
3: 你也看了吗？
5: 来，各位，17:19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热搜榜继续为大家刮起来。
3: 接下来啊，说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事儿啥呢？放假啊，中秋放假3天不调休，但是高速不免费。
5: 哎，对，

0: 接下来啊，说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事儿啥呢？放假啊，中秋放假三天不调休，但是高速不免费。
1: 哎，对，9月25号到27号啊，就是下周五到周日啊，连休三天不调休。
0: 哎，是的。
1: 假期高速不免费啊，但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仅间隔三个工作日。
0: 哎，也就是说啊，如果28号到30号您请三天假，这时候什么？9月25号，哗开始放，放到10月7号，13天超长假期。
1: 尤其是孩子们
0: 有
1: 秋
0: 假，对对对。
1: 所以有不少家长都在说呀。
0: 嗯，
1: 这开学还没到一个月呢，这是又要放半个月、啊、
0: 孩子们这过得挺开心的啊。哎呀，我怎么还没上学、
1: 哦、
0: 我怎么又放假了呢？
1: 你放心吧，绝对开心不了、
0: 哎、
1: 这13天老师不会放过他们的、
0: 啊、那就看能不能减负了
1: 啊、
0: 哦、哎，所以啊，各位家长朋友啊、如

0: 去请个假吗？啊，如果大家有出行建议啊，建议您要提前规划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段的票啊，包括酒店什么的，应该是不好买的，而且价格可能会蹭蹭蹭上去啊。
1: 没错。
0: 还有提醒大家啊，出门的时候务必注意出行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是的。是的。来，微博热搜排行第6条，爸爸含泪举报女儿吸九个小时的校气啊！
0: 你说说啊。

行政处罚。面对民警的询问呢，小陈对吸食笑气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笑气啊，它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吸入之后短暂快感的背后是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要付出代价。杭州2025年查处滥用人员当中，35岁以下的占比达到了

对杭、舒两主这两个蔬菜市场开展摸排，聚焦涉及到渔中的莴笋经营户、中医和茶经营户近一周的这时链进货报备和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情况，确保来源可追溯。同时呢，市场监管局对在售莴笋也会开展全覆盖督查抽检十一批次。截至目前，事件涉及的着色剂

0: 啊，说公司给出的答复是鞋子因为外力导致破损无法维修。不过在记者关注介入之后呢，事情也是迎来了转机啊。当天下午胡先生反馈了，说古驰专柜最终同意给他做出退货处理。
1: 嗨，下班了。
2: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1: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2: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因为新购住房产权人

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42啊，来和大家聊今天的话题。你看今天已经是9月7号了啊，距离咱们各位同学开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聊到和学生啊，和正在读书的孩子有关系。新学期刚开始几天嘛，那么咱们萧山有一位孔女士啊，一位家长做了一个决定。女儿刚刚考上高中，因为放学的时间比较晚，加上家离高中太远了，单程开车就要30-40分钟了啊，那来回开车1.5个小时了。孔女士呢干

0: 那消费那就是托举呗，如果占了家庭收入比较高的比重的支出了，那就是负担了啊，这挺有道理。还有这位
1: Sabrina
2: 他说，他说我家离娃的学校，哎呀，对对对对对，我家离娃的学校其实就3公里，我都果断租了个房子，就是为了娃能吃口正经。 东西做的饭，能回家睡个午觉，毕竟那张重高的录取通知书是孩子付出了多少努力得来的，再陪孩子3年吧，孩子很快就要去读大学了，珍惜每一寸光阴，也为了日后自己不后悔。
0: 是啊，那接着咱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租房陪读的利和弊啊，其实这事儿确实不是啥

0: 了个什么毛血旺啦、红烧肉啦啊，这个连汤带塑料盒外卖直接给它塞冰箱里了啊。晚上拿出来的时候，哎，放到微波炉里面，叮一下，碗都省了洗了啊。嗯、告诉您啊。千万不要这么干，以后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干了。
1: 因为各位，您看着是省事儿、
0: 嗯，
1: 但实际上啊，大概率您在给自己喂塑料吃。
0: 是啊，
1: 浙江大学一项研究指出，这样用微波炉加热。

0: 已经有一些不锈钢的产品，它是可以进微波炉去叮的了。
1: 哎、
0: 您看仔细了啊，
1: 是，就有些右上踩右下踩的，你也要分分清楚啊。
0: 哎、对。
2: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听听听。
1: 和各位今天的下班金曲听听听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新歌啊，来自于薛之谦和张靓颖的《霸王别姬》。这首歌是在2025年正式发行的，由薛之谦包揽词曲，周以立操刀制作，是两人联袂演绎的国风对唱作品。
0: 是编曲呢，融入了埙、唢呐等传统民乐，搭配。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通报，据湖北省纪委监委消息，湖北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吴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企业维权服务和基层村社招标领域，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实践样板。日前，万善城和萧山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隆重举行。大会以回望衣钵相传与致远善作善城为主线，致敬和尚人40年南下创业的奋斗精神，更开启新一轮慈善事业的温暖接力。据悉，和尚第四轮慈善募集有14家企业捐赠留本冠名基金1.377亿元，累计募集善款804.02万元，刷新慈善成绩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

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

0: 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

0: 里面，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

0: 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0: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

0: 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

0: 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

0: 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

0: 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F-35A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

0: 不错，每天能卖出50根左右。南门农贸市场经营户杨晶莹：
1: 这个价格比那个普通的莴笋至少贵了1块钱2块钱，它不是很绿，不是很绿，它稍微有点偏白。如果因为它有满叶，它不可能再去进水啊，进药是吧？满叶它就比较安全，而且它不空心，它比兰州现在质量还要好。
0: 近期，萧山农产品批发市场将莴笋列为重点监管品种。在市场食品检测中心，检测员正在对新进批次莴笋开展抽样快检，检测员随机从不同摊位、不同到货批次取样，检取菜叶、菜茎样本，通过专业试剂快速检测柠檬黄，共计抽检40批次货品，重点开展柠檬黄项目检测40项，农残40项，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合格率100%，未发现不合格产品。市场现已实行莴笋每日新货必检制度，要求经营户完整报备莴笋品种、产地、重量、合格证明等核心信息。市场每日巡查经营户所

0: 证索票情况。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最近几天，不少市民发现杭州南站东广场南侧有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在夏日晴空下十分出片。在南站东广场南侧，数万株向日葵硕大的花盘密密挨挨，清风拂过，整片花田翻涌成流动的金色浪涛，花海与铁道咫尺相望，远处是澄澈蓝天白云，眼前是随风摇曳的金色花盘，列车呼啸着从花海旁疾驰而过，恰似电影定格的一帧画面。眼下正值向日葵花海最佳观赏期，满目金黄，向阳盛开，盛景预计持续至九月中旬。市民黄女士：
2: 漂亮的，很好看，就是傍晚的时候带着孩子来走走拍拍照片都挺好的。
0: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3: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0: 一年的支教，重点补充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紧缺学科师。
1: 秋山古籍英武有限公司向一桥镇人民政府捐赠宣纸线装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五》。
2: 读人参、沙参、西洋参、豆蔻、川贝、百合、杏仁、冬瓜、南瓜、丝瓜、苦瓜、红薯、芦笋、白萝卜、藕，对缓解秋燥都有帮助。顺应节气，调理生活，用心生活，享受生活。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

0: 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

那些宁晨洁的夜晚终于缓缓地舒展成黎明的平面。释然之后，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只是你看他的目光里多了慈悲，也多了宽阔。就像是山谷容纳回声，你终于容纳了所有失去和获得，任他们在生命里面各得其所。

美满的一家三口，已经只剩下先生一人，形单影只。先生曾说，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而现在他只能一个人怀念我们仨。薄薄的一本《我们仨》，承载的是先生几十年的悲欢喜乐。这是一本让人泪目的回忆录，书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他们一家三口63年的相伴与别离。全书很少提到痛苦，但看着看着，我的眼眶就不知不觉湿润了。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经由他的文字，获得了抵御时间侵蚀的力量。读着这些生活片段，我忽然明白，杨绛先生的释然，源于他拥有将瞬间永恒化的能力。肉身的存在终将消逝，记忆却能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写着：“次奶奶今天去接洽这笔生意，手续很麻烦，也许今晚上不回来的。饭后跳舞，早点收场。今天赌场上的人都不怎么有钱，你犯不上拿现钱去赢赊账。”在这字条上所看出来的，完全是宋玉生的好意。

我并不要他做我的丈夫，我不会干涉他过分的。你虽然爱他，你没有撩他，全是他追求你，我十分明白，这不能怪你。像他那柔情似水的少爷，谁不爱他？不过我待你这样周到，你不能把我的人夺了去呀。哎呦，魏太太听他赤裸裸地说了出来，脸腮红破，实在不能捧住碗筷吃饭了。他放下碗筷，两行眼泪像抛沙。

0: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1: 1079金唱片，各位好，今天继续。

1079金唱片，各位好，今天继续我们的音乐主题人物梁静茹。我们永远会记得那个瘦小的女生身体里藏着巨大的能量，她会瞬间爆发，惊艳动人。她唱过无数的情歌，会让你我为之落泪，她就是梁静茹。这个一路带着勇气和倔强出发的女孩，凭着自己的能力和伯乐的赏识，一路被大家认可，被大家所熟知。在2004年，她发行了自己的第六张专辑《燕尾蝶》，这张专辑也是获得了第二届东南劲爆音乐榜台湾地区最佳专辑奖。说到专辑的名字呢，除了主打歌《燕尾蝶》

之间生长之后破蛹而出，蜕变为美丽的蝴蝶，然后振翅高飞。那梁静茹呢，其实是想传达给每一位女生关于蜕变的故事，用这样一个词语作为专辑名，她也盼着自己能够破蛹而出，从这张专辑开始转型蜕变，变成美丽的女人。当然，突破性的造型也是一改梁静茹一贯的乖乖女形象，蜕变成了五彩斑斓的燕尾蝶。主打歌《燕尾蝶》是五月天的主唱阿信为梁静茹专辑打造的歌曲，这第一句就像是宣言，昭示着一场蜕变，动听。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

中，这里是1079金唱片，我们今天继续音乐主题人物梁静茹。从2005年开始，梁静茹虽然说已经走红，但是一直苦于没有找到能够表现独特声线的代表性作品。最终呢，她在朋友的推荐与撮合之下，特意向曹轩宾私人定制了一首歌。初看到这首歌的歌词，就觉得感伤不已。梁静茹说，有一个夜晚和闺蜜在房里谈心，大家忽然有所感触地聊着，为

心是由陈赫作词，五月天的温尚祥也就是怪兽作曲。梁静茹也是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港台最佳女歌手大奖。那这首歌呢，也是梁静茹在经过超半年的努力来呈现的一首歌了。整首歌曲都洋溢着初恋时酸酸甜甜的香气，仿佛将人们带回到了校园时代。简单的旋律，干净的声音，固执地唱出爱的存在。听着梁静茹轻声柔语地唱着温柔的句子，喜欢她的人自然会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心甘情愿成为俘虏了。

作为梁静茹甜蜜情歌的代表作之一，暖暖同样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也是由金曲奖最佳作词李卓雄创作。因为之前梁静茹唱的《宁夏》颇受欢迎，于是呢，创作者就根据宁夏的甜蜜曲风，打造了一首冬天版的《宁夏·暖暖》。这样一首温暖的情歌，无论是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人，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2024年12月，场站1期40把充电枪正式投运，古电时段经常出现排队充电的情况。2025年6月，场站完成2期扩建，新增60把充电枪，总规模达到100把快充枪。如今日均可服务新能源车辆600台。网约车司机陈师傅：
1: 算是挺好的，有那个洗澡的地方也有，挺好的嘞，休息的地方也蛮干净的。
0: 场站负责人表示，单纯依靠价格战只能短暂吸引车流，不如深耕服务质量。场站配齐各类配套服务设施，安排专人全天候开展保洁作业与充电桩故障巡检维护，着力解决扫码无法充电、设备损坏无人维修等车主反映集中的痛点问题。与此同时，各大充电站运营商纷纷把发展方向瞄准新能源、重卡、渣土车等货运车辆。萧山北塘河超级充电站今年新投用一片专属区域，36把大功率充电枪整齐

0: 货运车辆。萧山北塘河超级充电站今年新投用一片专属区域，36把大功率充电枪整齐排布，专门为新能源重卡提供快速补能服务。黄师傅今年6月刚更换新能源卡车，3个月行驶里程已达6000公里，用车体验十分满意。新能源重卡司机黄师傅：
1: 这个车子大概买来有3个月了，这个费用的话就是每公里大概是6毛多吧，比这油车的话省了1块多，1块5毛多。然后这个重卡嘛，现在我们这个重卡车子充电也方便。
0: 杭州卓南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正霞介绍，北塘河站内小型乘用车充电区配备100把充电枪，日均用电量约3万度，而重卡区域36把大功率充电枪，日均用电量已达到2万度。重卡区枪位数量虽只有小车区。

0: 服务，具备显著的经济效益。杭州卓南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正霞：
1: 主要是去年根据行业的规划，根据新能源的车辆、重卡车辆的增多需求，然后根据三期我们规划了重卡充电站，此个站总共配备了4800的容量，配备2台2.5兆瓦的设备，超充设备，一晚上可以服务到140辆重卡车辆。
0: 按照杭州市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3年行动工作清单，杭州将持续加大中重型货车充电设施布局力度，推进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扩大新能源货车。

方位常态化、精细化的节能治理模式，持续擦亮绿色低碳发展底色。作为浙能集团系统内唯一由纯煤机成功转型升级为纯燃机发电的企业，萧山电厂早在2015年全面关停两台煤机，每年减少燃煤使用62万吨，减少烟气污染物排放合计920吨。能源结构的迭代升级带来了能效水平的根本性跃升。转型后，三台 9F 级燃机总装机1226兆瓦，碳排放仅为同规模煤机的45%左右。萧山电厂运行一职，执掌黄忠平

0: 形成合力。去年，电厂持续聚焦细节能耗管控，完成化学治水及附属设备控制系统改造，实现能耗精细化、数字化管控。萧山电厂运行一直，执掌黄忠平。
1: 化学治水系统及附属设备控制系统改造完成后，淘汰了落后用能水平和传统控制系统，降低了人力成本，提高了企业自动化水平。通过对调节对象的精准调节，减少了设备启停频次，每年降低生产电耗约10000千瓦时。

0: 在南门农贸市场从事蔬菜售卖多年的经营户杨晶莹告诉记者，莴笋是常年主打的大众蔬菜，销量一直很稳。之前他们从甘肃进货的莴笋都是剥除了一半叶片，最近看到莴笋染色新闻就改为其他货源地的满叶莴笋。莴笋叶片更加完整，茎感脆嫩，口感也很好，根本不需要人工增色处理。虽然售价要卖8元一斤，不过销量不错，每天能卖出50根左右。南门农贸市场经营户杨晶莹：
1: 这个价格比那个普通的莴笋至少贵了1块钱2块钱，它不是很绿，不是很绿，但稍微有点偏白。如果因为它有满叶，它不可能再去进水啊，进药是吧？满叶它就比较安全，而且它不空心，它比兰州现在质量还要好。
0: 近期，萧山农产品批发市场将莴笋列为重点监管品种，在市场食品检测中心，检测员正在。

0: 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哟呼！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下面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有短时小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偏北风今天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

0: 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务，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 夯实产业后延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夯实产业后延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

0: 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
3: 完善筑起陪跑机制，推动各领域的高效协同，实现从项目被动等服务向服务主动找项目转变。区发改局固定投资科科长翁松燕：
4: 我们实行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把过程管理的责任落实到人。同时，我们将每个项目拆分成25个工作节点，按天跟踪节点，每周通报晾晒，每月协调调度，让关键的环节紧紧相扣。
3: 为进一步提升项目管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我区还专门建设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看板系统，紧扣生成、盯引、签约、落地、开工、投产、达产等核心环节，项目建设进度、审批办理状态、要素保障情况、问题解决进展等各类信息一目了然，依托系统背后的

0: 审批办理状态、要素保障情况、问题解决进展等各类信息一目了然。依托系统背后的提前加提及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处理企业难题，真正做到项目推进全程可视、数据可塑、进度可控。区发改局固定投资科科长翁松燕：
1: 我们坚持数字赋能、过程管理、提前介入的工作理念，建立实景航拍核验、双向进度匹配，还有将用工、用电、渣土、混凝土这四组数据进行研判，推动在建项目满负荷施工，投资数据足额入库。
0: 依托创新构建的重大项目全领域加全周期加全要素高效保障机制，我区推动82个项目入选省千项万亿工程，数量排名全省第一，工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0: 持续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重点项目从拿地到开工平均用时75天，较出让合同开工要求提速58%。新建项目从开工到入统平均用时44天，其中最短项目开工即入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萧山速度。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我区持续加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区

0: 段经常出现排队充电的情况。2025年6月，场站完成二期扩建，新增60把充电枪，总规模达到100把快充枪。如今日均可服务新能源车辆600台。网约车司机陈师傅：
1: 算是挺好的，是有人的那个洗澡的地方也有，挺好的嘞，休息的地方也蛮干净的。
0: 场站负责人表示，单纯依靠价格战只能短暂吸引车流，不如深耕服务质量。场站配齐各类配套服务设施，安排专人全天候开展保洁作业与充电桩故障巡检维护，着力解决扫码无法充电。

瞄准新能源、重卡、渣土车等货运车辆。萧山北塘河超级充电站今年新投用一片专属区域，36把大功率充电枪整齐排布，专门为新能源重卡提供快速补能服务。黄师傅今年6月刚更换新能源卡车，3个月行驶里程已达6000公里，用车体验十分满意。新能源重卡司机黄师傅

0: 车的话省了1块多，1块5毛多。然后这个重卡嘛，现在我们这个重卡车子充电也方便。
1: 杭州卓南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正霞介绍，北塘河站内小型乘用车充电区配备100把充电枪，日均用电量约3万度，而重卡区域36把大功率充电枪，日均用电量已达到2万度。重卡区枪位数量虽只有小车区的一小半，但用电量接近小车区域的2/3。对于依靠充电量盈利的充电站而言，为重卡提供补能服务具备显著的经济效益。杭州卓南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正祥。

0: 都市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三年行动工作清单，杭州将持续加大中重型货车充电设施布局力度，推进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扩大新能源货车推广应用。我区将紧跟市级政策导向，持续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发展重心从追求建设数量转向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不断完善区域绿色补能网络。
1: 记者全叶莹、朱家鹏报道。近年来，浙能萧山电厂持续深耕绿色低碳转型之路，不断优化能源利用结构，以全方位、常态化、精细化的节能治理模式，持续擦亮绿色低碳发展。

0: 首个新型储能电网测示范项目，50兆瓦每100兆瓦时储能电站。项目具备快速灵活调峰能力，为提高电网的安全性、灵活性提供有力支撑，形成了气电与储能互补的清洁能源格局。在清洁能源扩容方面，厂区新增4.3兆瓦峰值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年均发电约400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1212吨，减排二氧化碳2246吨。传统机组提效与光伏绿电替代正在形成合力。去年，电厂持续聚焦细节能耗管控，完成化学制水及附属设备控制系统改造，实现能耗精细化、数字化管控。萧山电厂运行一直，执掌黄忠平。
1: 化学制水系统及附属设备控制系统改造完成后，淘汰了落后用能水平和传统控制系统，降低了人力成本，提高了企业自动化水平。通过对调节对象的精准调节，减少了设备启停频次，

0: 机扫码即可一键结算，再扫描门上二维码便可离店，购物高效又省心。这也是区供销联社探索零售终端数字化转型的一次全新尝试。无人超市负责人陈新泽：
1: 未来的话，我们通过这儿可以积累一些更多的经验，然后把它推广到其他的政府机关、写字楼啊或者学校里去，这是我们迈出无人超市的第一步吧。
2: 记者全叶莹、孔鹏飞报道。近日，甘肃省榆中县爆出莴笋违规染色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市民对莴笋食用安全的广泛关注。

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偏北风，今天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5%。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局部有短时小阵雨。

0: 城市清新，音乐动听 FM 107.9，音乐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陪你开启一天的美好。

0: 老龄、失能、独居老人，食堂同步承接社区批量配送订单，统一打包，定点配送。
1: 根据杭州市惠老送老年助餐服务发展三年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萧山作为二类级以上老年人，持有杭州户籍的长者可以使用爱心卡积分抵扣配送费，每人每天可以享受最多2次积分抵扣，每餐最高抵扣5积分，也就是能抵5块钱，加上平台的8折惠老套餐，双重让利，减轻老年人的用餐负担。线上订餐的只需要4步：登录淘宝闪购，完成老年身份核验，进入惠老送助老一餐专区选购套餐，自动使用爱心卡积分减免配送费，剩余金额自行支付。订单数据同步至浙里康养平台，送餐轨迹、资金结算全程监管，安全透明。
0: 以往老年助餐多依靠线下堂食、社区

0: 等等这些短板。
1: 再来聆一下孩子们秋假的世面啊。日前区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中小学秋假安排，初中小学秋假时间为9月28号到9月30号，总共是3天的时间。这安排啊，也秋假国庆节无缝衔接，从9月25号中秋节假期开始到10月7号国庆假期结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可以连续休息13天，迎来近年来少有的超长假期。
0: 中秋加秋假加国庆连休，让不少家庭提前谋划出行。王女士的孩子今年9月上2年级，对于秋假的安排，她依旧选择从课本当中找灵感。去年秋假，她带着孩子前往北京，参观了心心念念的

0: 的雄伟场景。今年春假，他又带孩子前往桂林象鼻山等处参观经典的语文课本封面画。经过暑假的休整，他把秋假的目的地定在了西双版纳。他说啊，打算在中秋节出发，与秋假连起来，行程在6天左右，不会太赶。他希望这次旅程能够让孩子体验一下课文当中提及的泼水节，在慢节奏当中感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
1: 也有家长呢，把目光投向了杭州的周边。刘先生是一名3年级学生的爸爸，他告诉记者，长假期间啊，长途出行的人多，车票难买，孩子也容易疲惫。今年这个长假

0: 骑行，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不折腾。孩子能看看秋天的水山，在林间骑骑车，晚上一起搭帐篷，比赶景点更有意思。刘先生呢，还给孩子准备了一本自然观察手账，让孩子把沿途看到的植物和昆虫记录下来，这也算是一堂秋天的自然课了。
1: 今年秋假托管服务也将照常上线。区教育局表示，秋假期间有需求的家长可以向学校提出托管申请，由学校统筹安排。四年级学生家长程先生表示，夫妻俩都是双职工，长假期间难以连续请假，计划向学校提出秋假托管申请。学校通知说会安排老师值班，孩子可以在校阅读、写作业、参加体育活动，他们啊很放心。
0: 秋假设置的初衷呢，是给学生留出调整育人的一项安排。对此啊，老师们也提醒啊，注意假期安全，关注孩子心理健康，预防溺水、火灾、诈骗，加强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假期比较长，孩子容易出现作息紊乱、作业堆积等问题，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制定假期计划，把学习、劳动、运动和休闲合理的搭配。